0: 你接到话，我稍微遇到那女的，看她是否和你跟前的，也是不要怀疑，我是怀疑。
1: 幺二三，加笔记和微博是。啥啥给他这样子。好的，你说给他这样子。找到一个上升卡车，然后上升卡车不落在上，我的空间只在上升卡车及指定上升卡车。我一定必须在上升卡车的时候来跟我一起去认识。

0: 法律圣旨。
1: 好，法律圣旨上四次。
0: 好，法律圣旨，这就上四次，这样子的方式比较。这上一个是他对方欠发单，他当然是这保存处理他有些的白领，他当然是得给付，如果结账那就上一个得给双有位，那都结账了。

0: 我还是在家后面叫我上来了。嗯，还上次在家叫他一下，我们就培养上来的话，他把破产子都做死了，这样子。
1: 啊，
0: 那个叫什么？叫谁？就是说的，你们咋发现了？
1: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破产子，是破。就是不是被破产子。

0: 像作为就是早上普雷在话中暑也是可以把你包括上班的那些服务员就是你那在乎吗干啥呀你要是那在乎吗干啥呀
1: 那还想那说出来干啥问题啊